0: 不太一样，就是
1: 他之前就是都没有，他拖就拖在那边走了，在他干嘛那个不拖啊，就是那个前面的什么那不那他们那个叫那个叫的什么，我就是那种对不起啊，这个这个是不方便的，他这个距离是蛮远的。
0: 咱们这三个字是坚持快。
1: 咱们这是你想想。

0: Blue Star Regional.
1: 上车了，就上专业中华监护员，直接转驾昨天的 B 上双一个最后双一个三九分，当时的 MB 撞了，我估计他们应该是个智慧的事。